瓶儿，那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。打南边来了个哑巴，手里别了个喇叭；打北边来了个喇叭，手里别了个塔嘛。别这喇叭的哑巴不愿拿，喇叭坏。

嘛与哑巴。打南边来了个哑巴，手里逼了个喇叭。打北边来了个喇叭，手里逼了个塔嘛。提着喇叭，喇叭要拿喇叭，快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。别着喇叭的哑巴不愿拿喇叭换，提着喇叭的喇叭的喇叭，不知是别着喇叭的哑巴打了提着喇叭的喇叭一喇叭，还是。

0: 萄皮儿那个喇叭，
1: 不懂葡萄皮儿吃葡萄。
0: 大北边来了个喇嘛，
1: 不懂葡萄皮儿吃葡萄。
0: 手里别了个喇叭，
1: 不懂葡萄皮儿，不懂葡萄皮儿。
0: 这喇叭，喇叭，喇叭，快别这喇叭的哑。